0: FM 107.8， 潍坊 FM 104.7， 烟台 FM 104.7， FM 97.5， 威海 FM 97.5， 日照 FM 98.9， 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不一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都有小美好。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五早高峰上班路，周末快乐，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这个，你会安慰人吗？我真的受到很大打击，就是我朋友昨天给我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呢这个视频里呢就是两个女生，就其中一个人呢就是说她心情不好，然后另一个女生呢就开始给她分析她的整个事儿，然后呢提出了很多的可能性，还有后续的各种的解决方法。然后我看这个视频看到中间，我说哎这挺好，我说这就是我啊，摆事实讲道理。结果呢我朋友说你不会安慰人啊，为什么呢？因为说没有情绪价值，全是解决方式。我说这不对吗？他说这对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我就来问问大家吧，咱们来聊一聊，你会安慰人吗？你都是怎么安慰别人的？我也学一学。

来自汪峰的旅途，北京时间的8:13，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富营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一年一度放心购买的大闸蟹的蟹卡，大家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这次给大家上的是苏霸王的大闸蟹的品牌。那么其实我们已经跟他合作好几年了，因为他们家是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有直营的连锁门店，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的就是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大家保证就是我们这个售后确保是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签收6小时内如果收到了此蟹全部包赔。那么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是从168元到998元不等，根据我们的线上销量呢，畅销款是399那款，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10只的规格，这个是性价比最优的一个定制的蟹卡。如果大家需要馈赠的亲朋比较多，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的蟹卡，就是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送人更加的周到。那么蟹卡的操作也是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每只蟹都是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膏肥黄满，售后无忧。如果大家想在中秋佳节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品尝到肥美鲜香，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168到998元不等，买单张买多张都优惠，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今天我们话题来说一说你都是怎么来安慰别人的。人家这个白桃冰茶挺好，他说我有经验，我就带我闺蜜吃好吃的，再买一杯奶茶听她诉说，不要打断她，也不要给建议，先让她把这个情绪啊抒发出来，然后让她喝一口奶茶，心情就会好很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安慰人的方法，你都是怎么来安慰别人的，这有效果啊。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梁静茹一路两个人今天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安慰别人的经验啊。刚子说这个我会安慰人，善于换位思考，懂得倾听，不会讲大道理，能够接住别人的坏情绪，给人情绪上的陪伴。成哥说我安慰别人就是说，哎呀别难过了，别多想了，走哥请你喝酒。橙子说我是一个不太会安慰别人的人，就是不容易共情，如果说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的话，这个说出就是如果他没法感同身受的话，说出让人家开心一点，他都会觉得这种话都很无力。还有旷野的雪说，他说这个情绪价值他给不了，全靠物质啊，带朋友大吃一顿大喝一顿，去逛个商场抽个盲盒，或者是买个小礼物送给他，真的管用。小礼物也不用选太贵的啊，火凤蝶香薰就特别好，把诗经里的草木与爱意酿成了温柔的香气。那么火凤蝶也是坚持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萃取，不同于工业合成的那种浓郁刺鼻的味道，火凤蝶的这个香薰它的味道是非常的清淡通透的，而且呢它的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都是源自诗经的一首诗，每一缕香都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现在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火凤蝶香薰，虎凤蝶香薰，或者是搜索诗经香薰也是可以来购买的，认准虎凤蝶这个品牌，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情绪香味。那么一般呢进口原料制作的这个香薰的售价都在200元不等，虎凤蝶香薰呢是坚持好产品好价格，只要几十元就能买到进口原料制作的自然香薰了，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来购买了。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工信部介绍，六 G 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将加快六 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六 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六 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近日，青岛地铁2号线2期顺利通过项目工程验收，经专家组评审，全线车站及区间各项功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和运营标准，正式进入为期3个月的不载客试运行阶段。白天被工作、社交塞得越满，深夜报复性熬夜的冲动就越强，这背后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在偷偷讨回属于自己掌控的时间。心理学发现，白天被安排得越满的人，晚上越容易故意晚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开学必备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 支持扫描翻译还有扫题解答，并且呢是有名师讲堂的，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能够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标准的美式英式真人发音，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是能用的，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正确的解题思路，还有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来给大家视频讲解，并且呢它是有手机可管控笔，还可以当翻译笔，也可以当录音笔，从小学到高中，从4、6级考研到雅思、托福、GRE，通通都是可以用的。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1支249，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咱们只换不修，先抢先得。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谭咏麟的爱情陷阱，谭校长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站将于2026年9月11号到15号以及18号到22号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将连开10场，这也是被很多人认为呢是谭校长的最后一次大型巡演了。目前呢他正在为减重和彩排全力冲刺。那么谭咏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预计一周内体重将会达标，并且他相当的有信心，就是8月23号他的生日当天呢，他仍在为演唱会做准备，连生日蛋糕都忍住了没吃。其实谭校长的演唱会的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是选歌，好歌太多了。目前他为了这场终极篇的演唱会是准备了近200首歌曲。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来自王菲，你在我心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1: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周天节目这首来自周杰伦《开不了口》，很多人现在开不了口是因为总是会出现说着说着忘词儿的情况，然后就说哎呀我这是脑雾。到底哪些情况是脑雾的症状呢？比如说你听听下面这些症状：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衰退，思考分析能力下降，思维凌乱缓慢，意志力和决策力都变弱了，难以找到合适的词汇句子来和他人交流，以及需要更长的时间完成简单的工作等等。就是如果出现了以上这种情况，那有可能是脑雾。但是呢，不是说大家只要是说就找不着这个该说的词儿啊，说着说忘词儿的这种情况就一定是脑雾。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我们的大脑前额叶太累了，当你需要完成一项需要思考力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安排在不太疲劳的时候进行。比如说你一天下来如果感到很疲倦，那么尽量的把一些比较需要思考的事情呢在早上来完成它。如果疲劳感让问题加重，那么就缩短工作和学习的时间，休息一下。其实学会真正的休息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课。那么听这首歌来休息一下吧，张强，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 Coco 李玟，能不能？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这里有选择秋日美肤派对、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的礼盒，还有最后几天活动的时间，身体乳、沐浴露、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的唇膜都在里面。这样的一整套只要399元，在家就可以享受院线级的 SPA 护肤体验了。那么沐浴露呢，泡沫非常的绵密，洗后皮肤不干不紧绷，并且是自带高级的香水香调。而身体乳现在就要用起来了，改善入秋干燥起皮的情况。鹅蛋护手霜呢，是经典的鹅蛋外观，修护干燥的双手，精致便携。山茶花的唇膜则是能够缓解嘴唇干裂起皮的情况，睡前厚敷一层能够淡化唇纹。全套精美礼盒礼袋都配齐了，自用送人都是有理有面的。香港直邮发货，沈丽优选的专属福利价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对于很多体质较弱的人来说，也是防病关键期。秋季养生主打的就是慢和缓，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去适应季节的变化。很多朋友也想在这个时候给家人配置健康保障，但是家人很多，风险各不相同，规划起来很麻烦，产品眼花缭乱，不知道怎样给家人选择才是最优解。父母容易因年龄问题或自身基础病被拒保，好不容易给每个家人选完，结果一算保费直接破防。给全家人都买好保险，就选一无忧全家健康保，一张保单能保全家三代人，保障管够，服务管好，版本非常灵活，适配不同家庭结构，免体检，免健康告知，一键即可投保，医保报销完用它继续报，安心治疗不愁费用，特大重病需要异地转诊求医的，交通费用也能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银行发布公告，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正式官宣，2026年10月9日在浙江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中国队由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出战。由孙琳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三》今天正式上映，潘斌龙、李健、黄子弘凡、蓝希雅特别出演。一项针对100名25至35岁女性的为期12周运动干预研究显示，每周坚持3次、每次45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受试者，皮肤含水量提升23%，角质层代谢速度加快18%，面部暗沉区域减少30%，整体肤色均匀度提升27%。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2: 专柜一瓶双萃眼霜就要680元了，现在娇韵诗的双萃四件套包含了20毫升的眼霜，再加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这样的一套只要298元。因为双萃精华眼霜是娇韵诗经典的黄金双管设计，主打的就是淡化干纹细纹，改善黑眼圈，而黄泡洁面呢，温和泡沫配方，不伤皮脂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入秋洗脸不拔干不紧绷，弹簧水紧致弹润补水抗初老，不管是日常护肤还是密集的湿敷都是非常适用的。专柜单支眼霜680元，现在我们这样的一整套到手是298，一整套呢也是覆盖了清洁、爽肤还有眼部抗老，并且是出差旅行都是非常便携的，入秋抗老保湿一步到位。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现在库存不多了，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水木年华一生有你，成团25年，水木年华这个名字也是陪伴了无数人从校园走向社会，每一段旋律都是承载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的记忆。虽然说成员几经更迭，但是水木年华始终是选择用简单纯粹的音符唱出平凡生活的温暖和力量。其实青春的美好从来没有走远，他们还是记忆当中的模样。北京时间的9:46，爱听才会赢，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见了。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5: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6: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5: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今天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哎，我问大家，你有没有试过花一块钱坐在公交上看海？你看不用导航，也不用赶路啊，车窗呢就是流动的画框，这左手呢是蔚蓝的大海，右手呢就是烟火人家。山东的这几座沿海城市的公交线就是专门为慢下来看海而生的。 那今天呢，小强就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山东的绝美看海的公交。我们一起上车出发吧。其实在山东啊，最美的风景呢，不只是在终点，其实是在沿途的路上。 316路 呢从老城团岛始发，藏着一个让人心动的青岛瞬间。当车呢行到了西陵峡路的丁字路口的时候，那整辆车呢仿佛径直朝着蔚蓝的大海驶去了。 挡风玻璃外呢，海平面呢在眼前不断的放大，不断的拉近，而无需滤镜，窗外的每一帧其实都是自带氛围感的电影画面。沿途呢，经过栈桥、鲁迅公园、八大关和太平角公园，老城的烟火和蔚蓝的山海一路相遇啊。票价呢是1元，夏季冬季空调车2元。青岛的316，一条超长的沿海旅游的观光线路， 几乎全程紧贴着海岸线来前行。从天泰体育场出发，我们串联起了汇泉广场、八大关、五四广场小麦岛和石老人海水浴场。太平角的礁石、五四广场的风筝和小麦岛的草坪，它们真的就像一帧帧的画面，从车窗划过，实至名归的移动沿海列车。 日常票价1元，空调车2元。另外呢，青岛的618路啊，真的是一个最美公交线了，它在崂山风景区。这条公交线路呢，是穿行于山林村落，一路呢可观山，而且还可看海。和市区的公交呢截然不同，这线路啊，一侧是青山的连绵，一侧呢是碧海的辽阔，风光独一无二。 烟台的朋友都知道，17路吧，它是一个双层的巴士，只需1元来坐上双层巴士的2层前排，就能够看一部移动的沿海风光大片。当车辆呢行驶在滨海的路上，左手边呢就是波光粼粼的蔚蓝大海，右手边呢就是错落有致的城市的建筑，大海在左，城市在右，这种视觉的体验真的让公交车秒变移动的海景房。 而这条线呢是串联了15个旅游景点，年客运量呢达到了373万人次，许多本地人啊也习惯每天下午坐上一趟，安安静静的看看海，想想事儿。那沿途呢有烟台美术博物馆、月亮湾、东炮台景区，还有旅游大世界的广场，包括张裕九文化博物馆、朝阳街和烟台山景区，几乎把整个线上好玩的目的地我们都玩了一个遍了。 另外烟台暑假呢其实还新开通了一个八仙主题的滨海观光专线，它是以八仙渡海为文化的内核，串联了16处的核心景区，一车一仙一主题，8位仙人形象分别亮相车身。运营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8点到晚上的9点，白天观光，晚上看海，两不误。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马上就要开学了哈，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组合，就是小霸王扫描翻译笔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真的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题，而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相关的功能。另外呢，不用联网也能扫读。最关键的是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哈，标准的美式真人发音，而且呢，孩子大人其实都能够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的来斩获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正确的一种解题的思路哈。另外精准专业，方便呢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的课堂视频讲解，以及3.38寸的护眼大屏来支持投屏到电视上的设备。另外呢，知识点呢反复的巩固加强，把名师就算是真的请回家了。手机呢可管控笔，另外呢可当翻译笔呀、录音笔呀、音标学习啊、笔画呀等等都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4、6级考研、雅思、托福啊，通通都能用，而且呢还有一些智能的AI 语音助手的功能，所以说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哎，小强觉得真的是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畅通无忧。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的日常售价呢是249一支，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键词回复秒杀，来立享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手只需要178元。而且呢，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送给大家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内的质量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只换不修，而且呢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井然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0: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9月5日开幕，活动突出国际化、专业化、互惠性、体验感，将推出41项文旅优惠政策与10条特色旅游线路，还配套举办演唱会等系列文旅活动。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5大新城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空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大家洗完澡你会发现皮肤呢开始干了，身上起皮，手呢又特别的粗糙，嘴唇也特别容易发裂，所以说涂完身体乳呢转头就忘了护手和护唇了。那今天呢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四件套刚好来解决大家全身的问题。你看里面有身体乳200ml、沐浴露200ml 以及鹅蛋护手霜50ml和山茶花唇膜。那沐浴露洗完之后呢自带高级香，另外身体乳呢改善秋燥和干燥的情况，护手霜呢就是山茶花的这种味道哈，另外唇膜是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那整套呢都是香奈儿品牌。 香味呢非常的高级，而且很有格调，身边的朋友也能够闻到你身上的香气。另外原装精美的礼盒套组全部给大家配齐了，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品质也非常的放心。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那么这款香 香奈儿的品牌啊，只需要399，闭眼入就可以了。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闪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5: 北京时间11:00。

最近的秋天真的来了，非常的干燥啊，不光身体干燥，这喉咙呢总是干干痒痒的，特别不舒服，所以说该准备一些好吃的梨来润燥和补水了。那我们山东最好吃的梨应该就是秋月梨了，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非常的大，而且呢果肉也是细腻和脆嫩的，咬一口呢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是炖煮冰糖雪梨都是非常棒的，而且不仅是降燥润肺，还能够滋润养生，赶走秋燥。那么价格呢也非常的合适，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回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单购买。现在呢闪电优选呢在做秋日的尝鲜特惠，4.5斤5到6枚秋月梨的大果，普通装呢是58，全家日常吃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另外你送礼的话就买这个礼盒装65元，包装看起来特别大气，符合我们山东人送礼的那个面子哈。不光有面子还有礼子，新鲜采摘，产地直发，来保证正宗。所以说这个价位啊，能够买到这个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的秋月梨真的太合适了。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九月份呢，我们马上要带着大家继续去到新疆了。这次呢，我们对于新疆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就更加的深度一些，因为九月份真的是错峰出行价格更合适的一个季节，色彩层次不同，而且出片的效果也是极佳。九月份呢，新疆白天的气温呢大约10到20度左右，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不像夏季呢可能多雨闷热，也没有冬季那么严寒。那么这次呢，我们走的是8天7晚的新疆阿勒泰的线路，济南直飞石河子。这个时间呢，你想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就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来了解行程。因为跟着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出去旅行呢，你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和惬意。小强告诉大家，每一站呢都会有我们在线的主播全程的陪伴大家，为大家做服务和导航。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入住的酒店全部都是4钻酒店，一晚假登玉的特色民宿，而且呢用车啊是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所以说新疆呢地广人稀，这个车舒不舒服或者是行程比较远，你怎么能够最大限度的让自己开心和舒适，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官方旅行一定为大家想的非常的周全，而且呢也非常的全面。另外呢，细节的特色服务也是我们的专属哦，落地就可以享新疆特色棉花花束来接机，而且呢当月生日的听友还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生日蛋糕的礼物。另外主持人呢全程跟队哈，是整个行程非常的安心和放心，没有强制的购物和消费，大家非常清爽的只在旅行的途中看见最美的风景。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很多朋友在问啊，小强我们吃的怎么样，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因为全程呢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我们是社会餐厅就餐，就是当地的朋友最爱的一些餐厅我们才去，来保证餐食的可口，还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歌舞宴、天池王母宴、波尔津冷水鱼宴和海陆宫特色餐，让舌尖也可以和我们的旅程一样快乐起舞。那么很多人问了，说小强你觉得我们的新疆的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8天7晚每一天都会非常的精彩纷呈。比如说我们将会去到图瓦人聚居的部落，也是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和睦，也将会去到被神来亲吻过的花园喀纳斯，它被誉为美丽而神秘的注解。另外还有天山天池、五彩滩和海上魔鬼城，就是雅丹地貌啊，夕阳下像一列沉默的古堡一样，而且会传来魔鬼的低语。另外呢，我们将会穿越 S21 的沙漠公路，沙丘呢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车轮呢碾过郭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真的能够感受那种快乐的旅行，酣畅淋漓的自驾。另外呢，哈萨克族的风情变装秀，让大家感受一下旅行当中的 DIY 的选择。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了解行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双圣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浆。立秋贴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5: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所以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呢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吧。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啊，护肤真的是特别的头疼，皮肤干燥，然后呢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那眼周的干纹和黑眼圈可能就特别显眼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想买这个大牌的眼霜，那专柜呢单买的话价格又比较高，要是呢再配上洁面和水可能就更贵了。那这套我们的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非常的适合你哈，主力的就是这支20ml 的双萃精华的眼霜，黄金双管，而且呢改善熬夜眼。另外呢搭配30ml 的黄泡洁面，另外还有2瓶50ml 的弹簧水，清洁补水和眼部抗老全部安排。其实好是好啊，不过这专柜单一一支呢，这双萃的眼霜就得68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特别聚会的价格。现在呢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来了，这个时间呢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那整套到手呢只要298，而且呢还配套这个精美的礼盒和套组来给到你哈，送朋友送妈妈送闺蜜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入秋为什么少吃辛辣呢？
2: 初秋有夏日的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称为温燥。中医认为这个时段更容易出现口唇鼻咽干燥、干咳、皮肤干裂等表现，因此入秋后应该减辛增酸，多吃含水分多的蔬果防治温燥，可以选梨、葡萄、猕猴桃、甘蔗、番茄、萝卜和百合，同时少吃辣椒、花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其要少吃麻辣火锅之类的大辛大热的食物，以防加重秋燥。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

0: 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0: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3: 北京时间12点整。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阳光倾城，我是刘洋。中午呢，尤其是工作日的中午哈，我们需要好好的休息。但是说到休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是有一种比较奇怪的矛盾心理，想要休息，但是又觉得休息是一种懒惰的象征，想要好好睡觉，但是偶尔睡个懒觉又责怪自己啊睡太多。那有专家就曾经提出过一个 POD 法则。什么是 POD？ P 就是 play 玩耍， O 就是 another's， 是让我们与他人要进行交往， D 就是 downtime， 也就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其实人类呢是一个具有完美适应性的载体，合理安排时间，注意平衡所谓的 POD， 关注自己的休息刚需，才能发挥出我们更大的潜力。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哪怕几分钟。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24节气处暑节气的过后，炎热夏季就要结束了，秋天即将到来。那面对这样的夏秋交替的时期，正是我们的皮肤容易闹小问题的时候，暗沉粗糙接踵而至。那身上呢，嘴唇双手都会变得特别干燥，所以为了让你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来度过这个季节交替的时间，我们的商城最近呢为你找到一款超有格调又非常实用的好物，那就是来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沐浴露、身体乳、鹅蛋护手霜还有山茶花的唇膜一整套都给你配齐了。洗完澡涂身体乳，手和嘴唇同步养护，自带加伯利尔的高级香水调，在家就好像做了香氛的 SPA 一样，整套礼盒礼袋全都配齐，自己用仪式满满，送朋友也是特别体面。香港直邮闪电优选特惠只要399块钱一套，想要的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初秋时节，闪电优选为你带来香奈儿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沐浴露、身体乳、网红的鹅蛋护手霜，再加上山茶花的唇膜，全套一次配齐，闪电优选专属福利只要399块钱。香港直邮沐浴清洁、身体保湿、手和嘴唇同步护理，浑身散发出高级的加布利尔香气，在家就感受到了香氛 SPA 的感觉。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上闪电优选秋日美肤特惠，一整套到手只要399。这个秋天好好的呵护我们的皮肤吧，这套香奈儿的特惠组合装您一定要入手。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哈，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哈，只知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哈，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哈，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哈，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哈，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哈，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哈，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6: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银行发布公告，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正式官宣，2026年10月9日在浙江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中国队由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出战。由孙琳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3》今天正式上映，潘斌龙、李健、黄子弘凡、兰西雅特别出演。一项针对100名25至35岁女性的为期12周运动干预研究显示，每周坚持3次、每次45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受试者，皮肤含水量提升23%，角质层代谢速度加快18%，面部暗沉区域减少30%，整体肤色均匀度提升27%。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贾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和睦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和睦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Thank you.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随着夏天告别，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而每年暑假也接近尾声了，马上就要开学了哈。我们如何美好孩子们即将开始的新学期呢？本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孩子们带来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那就是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课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等功能，中英韩日等等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可以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其实都可以用哈。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们真正的解题思路。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课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寸的护眼大屏，支持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呢反复巩固加强。手机可以管控笔当翻译笔来使用哈，也可以当录音笔来使用，音标学习、拼音学习、笔画学习都完全没有问题。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您原装的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啊，只换不修，先抢先得哈！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学习了。赶快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0: 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1: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0: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1: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

0: 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锁定收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午间时刻哈，吃过午饭，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困意，希望你可以在这里得到中午难得的短暂休息。当然了，午休除了有好个相伴之外，也需要更科学的学会休息的。那经过一上午的工作和忙碌，很多朋友普遍可能会感觉到有点疲劳哈。如果午饭之后正确的进行午休，对身体进行及时调整，对健康，对下午的工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午休不适当，反而会适得其反。尤其是要提醒我们这些上班族们哈，由于条件限制，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坐着或者是趴在桌子上来进行午睡，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哈。这样的话会压迫胸部，影响呼吸，手臂发麻，而且也达不到身体很好休息的目的。另外，对于身体本来就不错啊，晚上睡眠本来就已经很充足的人来说，不午睡通常也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希望午睡呢可以成为你的加油站，而不是越休息越疲劳的一种做法。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或者你根本不需要午睡，听听我们的好歌就很美好，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和休息了。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最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上线了很多应季的准确说是适合夏秋季节交替时期特别有针对性的美妆产品，而且是优中选优，把价格机制也做到了最优。其中呢，很多都是组合产品，更让你省去了很多搭配烦恼，所以正是你入手的最佳机会。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赶快去我们的商城看一看。在众多产品当中哈，其中就包括了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礼盒产品，来自娇韵诗的双萃护肤礼盒，主品呢是2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双管配方，改善细纹黑眼圈，再搭配黄泡洁面，2瓶弹簧水啊，可以说是清洁补水眼不抗老，一套就全都配齐了。专柜光这一支眼霜就要600多，咱们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加上礼袋全部配齐只要298块钱。想要的朋友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入秋护肤真的很头疼哈，皮肤干燥，眼周干纹黑眼圈容易特别明显，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主力就是双萃精华眼霜，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黄泡洁面，还有2瓶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不抗老全部安排。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专属福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块钱。闪电优选这一波秋日的特惠特别合适哈，产品又实用，赶快去我们的商城入手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工信部介绍，6G 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近日，青岛地铁2号线2期顺利通过项目工程验收，经专家组评审，全线车站及区间各项功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和运营标准，正式进入为期3个月的不载客试运行阶段。白天被工作、社交塞得越满，深夜报复性熬夜的冲动就越强，这背后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在偷偷讨回属于自己掌控的时间。心理学发现，白天被安排得越满的人，晚上越容易故意晚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不仅有经典好歌，还有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当然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现在随着暑假接近尾声，我们经典旅行家暑假的线路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的旅行一直在路上。暑假的火爆结束了，但是呢，性价比更高的一段时间其实刚刚开始，更适合出行，尤其是去新疆。那我们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最新的新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全程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非常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线路详情，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肯定首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又耐心地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经典旅行家最新的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8天新疆线路。这次的行程依然是我们一贯的高品质哈，住全程6晚网评4钻品质酒店，加上1晚假登峪特色民宿，行2+1豪华旅游车，超大间距座椅，135度可半躺，全车呢是 USB 充电口，长途坐车不疲劳，本地资深的老司机平稳驾驶，全程舒适不赶路。餐饮方面，指定的正规的社会餐厅包含了4大招牌特色餐：新疆歌舞晚宴、天池王母宴、布尔津冷水鱼宴、海陆空特色餐。另外呢，地道的大盘鸡、手抓饭、冷水鱼、拌面全覆盖，品尝正宗当地美味。那去新疆呢，美景一定要打卡的。这次行程当中，喀纳斯月亮湾、禾木图瓦村落、海上魔鬼城、网红 S21 沙漠公路、五彩滩、天山天池、南山牧场等等，都在行程当中为你安排到位了。现在我们的经典旅行家暑期后第一个新疆线路，九月份的新疆线路现在正式上线了，团期是9月5号到9月12号，一共是8天7晚，不走回头路，北疆金华环线深度游览。九月正是喀纳斯禾木秋色最美的时候，人少景美是你去新疆绝佳的机会。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或者是旅行哈，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在初秋的时候应该去一次新疆，收藏一份属于自己的最美的旅行。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八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都有不同的美丽。当然，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我们的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我们闪电优选商城也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本周我们的商城就为你带来一款特别适合秋天的一款产品，那就是秋月梨。秋天呢，天气干燥，想吃点水润清甜的鲜果，秋月梨就特别应季哈，个个都是个头饱满的，果肉嫩脆，一口下去啊，汁水满满，还能够炖冰糖雪梨，4.5斤，一共5到6个大果。平时自己吃可以选择普通装58元，送人选精美的礼盒装只要65元。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哈，想要尝鲜的朋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本周在商城当中为您带来这款秋月梨，一定要试一试哈，应季鲜果，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咬一口啊直接爆汁水，清甜脆嫩。秋月梨现在正是尝鲜季哈，直接生吃或者是炖冰糖雪梨都非常合适，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4.5斤，5到6个大果，家庭吃选普通装58元，走亲访友送朋友可以选择礼盒装65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秋日尝鲜这波福利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广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5: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6: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5: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6: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5: 好，一会儿就到。
4: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7: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8: 北京时间14:00。

年中的开场曲来自张杰《秋天的童话》，一首以电吉他贯穿始末的歌，以轻快的节奏，张杰轻松自然的演绎，将一种温馨浪漫的氛围铺陈开来，仿佛童话已经在身边发生。在这首歌里，像一个沉浸在幸福里无忧无虑的大孩子，张杰用心演绎着一份发生在秋天的怦然心动，用自己的感悟鼓励着每一个向往真爱的人。张杰用自己的歌声陪伴着追爱的人们，将勇敢与幸福带给每一个人。北京时间下午的2:04，此刻你锁定的依旧是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暑假即将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美好又是什么呢？我想其中肯定有一件，那就是要吃大闸蟹。一年吃一次，一次享一年，只知顶盖肥。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就为你带来苏霸王的大闸蟹蟹卡。每年中秋国庆期间就是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好的时候了，想着那肥美的蟹肉，鲜美的蟹黄，丰腴的蟹膏，满嘴的蟹香味儿，不仅口水都要流下来。那平时呢，一说到阳澄湖大闸蟹，第一反应就是有点贵，第二反应就是真假难辨。那好了，现在在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为您送上放心吃放心送的正宗苏霸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那苏霸王呢，大闸蟹品牌在全国各地都是设有直营连锁门店的，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特征。今天下单首先给您保证就是售后，死蟹包赔，售后无忧，确保当天现补现发，全程冷链运输，只为守护新鲜。签收6小时之内，如果收到死蟹，只需3步即可完成理赔，方便安心。那蟹卡呢，分不同的支数、不同的重量，价格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比方说，168块钱就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共8只。那多年来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畅销款是399块钱的，当中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共10只的规格，是性价比最优定制的蟹卡。如果需求量大的话，还为您准备了2张、3张的套餐式蟹卡，购买套餐还分别赠送红酒和茶叶礼盒，并您馈赠亲朋好友。那蟹卡呢，操作非常方便开捕之后呢，扫码填写地址就可以冷链配送到家了。那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可以扫码溯源，保证个个都是高肥黄满的，肉质鲜美的。那售后更是保障无忧。如果你想在中秋佳节之前送出一份心意，想在国庆假期大餐当中来品尝到肥美鲜香，就抓紧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块钱到998块钱不等，经典音乐广播专属优惠套餐，数量有限，售完即止。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之后您就等待着品尝秋季大闸蟹的肥美吧。

换季入秋，很多小伙伴是不是都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直线下滑？秋冬啊，本身天气干燥，风沙大，肌肤水分流失特别快，再加上我们平时熬夜加班、追剧、玩手机，眼周暗沉全部都找上门，原本紧致的眼周干纹细纹也悄悄冒出来了。明明年纪不大，却看着疲惫又显老，涂再多的普通护肤品都没有效果，真的特别拉垮颜值。想要一套省心高效的秋日护肤套装，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娇韵诗双萃护肤礼盒绝对是秋冬的护肤刚需，闭眼入不亏。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娇韵诗是老牌高端护肤品牌，温和安全，不管是敏感肌还是日常养护都特别的合适。这套礼盒的核心王牌就是20毫升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眼霜，它是专属的双管配方，兼顾修护与抗老，针对性解决我们秋冬最常见的眼部问题。坚持用它，能够有效的淡化眼周干纹、细纹，改善熬夜带来的黑眼圈和眼部暗沉，紧致眼周肌肤，让疲惫的眼部状态快速回春，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感。而且这套礼盒真的诚意满满，不是单一单品凑数，直接给大家配齐了一整套的护肤流程。除了核心的双萃精华眼霜，还搭配了温和好用的黄泡洁面，再加上两瓶弹簧水，从日常的深层清洁温和去污，到肌肤补水保湿，再到眼部专属的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配套整齐。这套礼盒实用性和颜值双在线，特别百搭。一整套护肤礼盒还配齐了精美礼袋，全套带走到手只要298元，相当于用不到一半的价格拿下眼霜加洁面加爽肤水全套大牌护肤，性价比直接拉满。大牌护肤的专属秒杀福利，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秋冬护肤刚需，错过真的很难再蹲到这个价格。想要入手的朋友，操作方式超级简单，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一键下单，正品保真，福利难得，赶紧给自己安排一套秋冬专属大牌护肤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9月5日开幕，活动突出国际化、专业化、互惠性、体验感，将推出41项文旅优惠政策与10条特色旅游线路，还配套举办演唱会等系列文旅活动。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5大新城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换季入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天气一天天变凉，空气也变得特别的干燥，嗓子总是干巴巴的，嘴巴发涩，喝水都感觉不解渴。每到这个时候，咱们就想吃点水润清爽、清甜不腻的应季鲜果，给身体好好补补水，润一润燥。那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秋日必吃的润燥神器，正宗的山东秋月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一颗梨都长得个头饱满、圆润厚实，果皮干净透亮，看着就特别喜人。掰开一颗就能看见果肉白白嫩嫩、细腻无渣，完全没有生硬的果核肌理。最绝的是它的汁水，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汁水炸弹。咬上一大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水润感直接铺满整个喉咙，脆嫩爽口，甜度刚刚好，是那种自然的清甜，一点都不齁人。比起普通的梨，咱们这款秋月梨口感更加的细腻，水分更足，吃法也特别多样。平时居家追剧，饭后解腻，直接生吃，清爽润口，解燥又解馋。家里老人孩子嗓子干，偶尔干咳不舒服，用来炖一锅冰糖雪梨汤，温润滋养，秋冬喝再合适不过了。老少皆宜，咱们精选的都是优质的大果，一份4.5斤，足足5到6个大果，分量特别的实在，价格也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福利。日常家庭自留，选普通装只要58元，性价比直接拉满。如果要走亲访友，送人送礼，咱们还有精致的礼盒装，包装高端大气，干净体面，只需65元。不管是自己居家吃，还是过节送礼，都是绝佳的选择。自留送礼两相宜，秋天的干燥，就用一口清甜的秋月梨来治愈吧。应季鲜果库存有限，新鲜采摘不等人。想吃正宗水润秋月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尝鲜的机会。下单方式也特别的简单，大家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秒杀，就能一键直达下单通道，新鲜大果直接配送到家，赶紧安排起来吧。别加完好吃的秋月梨，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9月5号到9月12号8天，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一转眼入秋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全身都开始变得干干涩涩的，天气越来越干燥，不仅嘴唇起皮，双手粗糙紧绷，就连身上的皮肤洗完澡之后也是干痒脱屑，摸起来粗糙又没有质感。想要全身水润细腻又想自带高级体香，日常普通的身体护理单品根本满足不了需求。今天就给大家挖到了一套秋冬的养护神器，妥妥的高品质，超有格调的大牌好物，香奈儿加伯利尔的 SPA 4件套礼盒，在家就能解锁院线级香氛SPA护理，轻松告别秋日全身干燥问题。这套礼盒真的是诚意满满，一次性帮大家把全身的养护需求全部配齐。没有积累单品，每一件都超级的实用，里面包含了加伯利尔的沐浴露、 保湿身体乳，经典的鹅蛋护手霜，还有超好用的山茶花唇膜，洗护、保湿、手足、唇部护理，一整套全部搞定。整套都是经典的加伯利尔高级香水调，味道高级又治愈，温柔又持久。而且整套礼盒搭配精美礼袋，全套配齐，包装精致大气，日常自留使用，精致养护自己，提升居家生活质感。用来送礼更是绝佳选择，大牌质感十足，体面又高级。送闺蜜、送家人、送挚友都 超有品味，完全不挑场景。最关键的是咱们的专属特惠价格，正品香港直邮，品质有保障，专柜单买任意一件价格都不低。今天在闪电优选，整整一套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4件套，带全套的礼盒礼袋，到手仅需399元，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大牌的正品成套入手，性价比直接拉满。秋冬全身干燥，想要精致养护、自带高级体香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限时秒杀福利。 想要直接入手的小伙伴，操作非常简单，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把这套高级感满满的香奈儿养护礼盒带回家吧。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答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北京时间下午的3:04，你现在持续锁定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随心听，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陪伴。美好的生活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被忽略的小事往往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正的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懂得发现小确幸，享受小满足，感知小美好。幸福感藏在每一件生活的小事里，就比如此刻在耳边响起的正是你曾经很喜欢的一首歌。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想奔赴一场治愈又极致的新疆秋日之旅吗？9月5号到9月12号8天阿勒泰深度游，错峰出行，人少景美，价格更划算。如果您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褪去暑期的喧闹，此时的新疆藏着最纯粹的秋色与壮阔风光，每一眼都是治愈身心的绝美风景。九月是喀纳斯的黄金赏秋季，这座异域美丽而神秘的秘境，秋日层林尽染，无需滤镜，随手一拍就是质感满满的油画风光。静谧的禾木村是藏在山野间的童话村落，作为原生态图瓦人的聚居地，秋色斑斓如画，在这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岁月静好的山野温柔。旅途之中，天山天池风光壮阔绝美，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峰矗立云端，皑皑雪峰倒映在湛蓝澄澈的湖面，宛如群山之中的温润翡翠。你还可以换上哈萨克族的特色盛装，伴着悠扬的冬不拉乐曲，和当地牧民载歌载舞，体验最淳朴热烈的草原风情。我们还将打卡独特的西域地貌，海上魔鬼城雄浑壮阔，五彩滩更是一绝，一河隔两岸，景致大不同。北岸彩秋缤纷绚烂，南岸河谷金秋满目，冷暖交织的秋色层次感满分，惊艳十足。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穿越 S21 沙漠公路，驰骋阿河公路，一路解锁草原、雪山、山野风光，沿途皆是壁纸级的美景。8天的时间纵览新疆山河秋色，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想要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新疆即可查看行程详情。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拾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香，立秋贴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工信部介绍，6G 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将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近日，青岛地铁2号线2期顺利通过项目工程验收，经专家组评审，全线车站及区间各项功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和运营标准，正式进入为期3个月的不载客试运行阶段。白天被工作、社交塞得越满，深夜报复性熬夜的冲动就越强，这背后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在偷偷讨回属于自己掌控的时间。心理学发现，白天被安排得越满的人，晚上越容易故意晚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眼瞅着马上就要开学了，很多家长是不是又开始发愁孩子的学习问题？孩子写作业拖拉磨叽，遇到难题不会做，英语单词不认识，课文读不准，家长没时间辅导，也讲不清楚解题思路，报补习班又费时又费钱，真的特别费心。今天就给所有家长们安排一款开学必备的学习神器，孩子的专属随身辅导老师，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真正做到哪里不会扫哪里，轻松解决孩子各科学习难题，让孩子主动爱上学习。这款学习笔功能特别的全面，完全打破传统学习工具的局限，全科辅导、多国翻译、课堂精讲、智能答疑一站式搞定，针对孩子课堂学习，它更是妥妥的全能帮手，支持10门功课精准扫描，孩子遇到不会的习题、难懂的知识点，轻轻一扫就能获取详细的难题解析，不仅给出答案，还会拆解解题步骤，讲解解题思路，帮孩子吃透知识点，学会举一反三。最贴心的是内置了小初高全科名师讲堂视频，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所有重点课程全覆盖，孩子没听懂的知识点、薄弱的科目可以反复观看巩固，相当于把全科名师直接请回家。搭配的是 3.38 寸护眼大屏，还支持电视投屏，大屏观看不伤眼，学习复盘更清晰，高效的夯实各科基础。而且家长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沉迷乱用，设备支持手机管控，家长可以随时管理使用权限，科学辅助孩子学习，省心又安心。重点给大家说说咱们的开学专属福利，这款小霸王的扫描翻译笔日常售价249元一支，开学季专属的团购福利来袭，现在关注公众号就能低价入手。大家直接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立享专属低价，到手仅需178元。更划算的是，前100名下单用户免费赠送原装保护套，同时享受1年只换不修的售后保障，品质无忧。一支好用的学习笔，能帮孩子解决大半学习难题，解放家长双手。开学囤好物，性价比超高，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继续要出场的这首歌，袁娅维褪去了一切华丽的唱腔，返璞归真，唱尽了对爱情逝去的无能为力。舒缓的声音营造出了一种娓娓道来的画面感，像是对已经离开的恋人的告白，也像是一种对过去的怀念与伤感。来听她的这首《旅行中忘记》，伴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10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你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6:05，来自吕方沙沙的雨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这个傍晚依然是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节目开始了，周末也来了，对吧？今天是周五，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但是呢，这个周末跟以往的周末又不太一样，这是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啊！这会儿可不是危言耸听，暑假的进度条真的马上就满了。但是呢，小朋友们这个暑假作业的进度条不一定能走这么快，哎，不一定能跟暑假的进度条做到同步啊！还好，还好，还有一个周末嘛，周末完了之后还有一天，对吧？31号，当然有的学校可能31号那天就已经要去学校报到了，哎，那这个周末，对吧？得加把劲儿了。最近呢，看到郑州啊，郑州一家商场搞了个出圈的活动，他干嘛呢？他把这个商场中庭的场地改造成了作业自习室，像来购物的或者是这个周边的一些居民免费的开放，欢迎大中小学生到这儿来赶这个作业的进度，而且呢还有奖励的机制。就是你在这个场地里面连续专注的写作业满一个小时，就可以获得一枚印章，每人每天最多参与5个小时，就是你每天最多能获得5枚印章。集这个印章也不是说单纯的就是要集，它其实还是能兑换奖品的。3枚印章就能换零食一包，5枚能换品牌饮品一杯，12枚还能换电影票一张啊。这个推出之后其实还是很受家长朋友们的欢迎的。有家长认为说，哎，在这个自习室里面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儿完成作业，好像家里这娃呀比自己在家那个独立完成的效率要高一些。也有人说什么呢？说这个集体自习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可以帮助孩子们在开学之前去调整作息，恢复学习状态。因为他那个自习室啊，其实就跟教室的布置是差不多的啊，就是提前适应一下正常的上学的这种生活。但是不管什么形式吧，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反正暑假这最后一个周末，作业没完成的要赶紧把它补齐，完成了的也得收收心，对吧？而且你可以查缺补漏，看看这个开学之前自己还缺点什么东西，赶紧把它补齐了啊，为即将到来的新学期新学年做好准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问问朋友们，你们家娃的这个作业进度怎么样了？哎，暑假这最后一个周末你是怎么安排的？我们来节目当中聊一聊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梁艳玲、蔡继文慢慢的陪着你走，其实已经走得够慢了啊，但是还是来到了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还有那么两三天吧，就要开学了，就要进入到新学期了。我们这个周五的节目也是问问大家，家里玩这个作业进度怎么样了，朋友们？暑假最后一个周末你是怎么安排的？欢迎大家来平台上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完美生活说最后一个周末那不得再疯狂一把小朋友估计也是这么想的，马上就开学了，最后一个周末我不得好好玩玩，但是实际上呢也可以玩，但是要适度啊，收收心啊，不然的话你周一更难受啊。其实一到周末别说小朋友了，大人啊都有点收不住，对吧？一想到第二天不用上班，那晚上比平时得多玩一会儿，多追两集剧，多追个电影，多玩一会儿游戏啊，玩着玩着刷着刷着这就不知道几点了，哎，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黑眼圈啊，眼袋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咱现在得用上眼霜了，眼睛一定要保护好。当然也不只是有眼霜，我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娇韵诗双萃，它是有精华眼霜，双萃精华眼霜，还有洁面，还有弹簧水，给大家组了一个双萃四件套啊，四件套，眼霜加洁面加上两瓶那个弹簧水啊，这弹簧水就一听这名就知道，那皮肤用上之后特别的紧致，而且特别的弹润，哎，那给大家组成这个四件套，一共这一套下来只需要298，给您包邮到家，而且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啊。其实日常大家去买娇韵诗的这个眼霜，双萃眼霜，你单是买这一瓶眼霜20毫升就是680呀啊，你去看看那个旗舰店专柜就是这个价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组到一块四样，一共只需要298。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关注之后就会有一个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娇韵诗双萃四件套的链接，送精美礼盒礼袋包邮到家，一共只需要298，自用送人都是 OK 的，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节9月5日开幕，活动突出国际化、专业化、互惠性、体验感，将推出41项文旅优惠政策与10条特色旅游线路，还配套举办演唱会等系列文旅活动。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日至6日在上海5大新城举行。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一首很应景的歌啊，来自邓丽君的《微风细雨》。今天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朋友们？外面下雨了吗？你说是下还是没下？你说下了吧，这个都不是很像雨，就像是雾一样啊，你打伞就很尴尬。不打吧，可能身上会有点潮，会有点湿。打了呢，半天那个伞上都滴不下来一滴水。就是这种微风细雨的感觉，又或者说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啊。总之呢，在这儿提醒一下朋友们啊，这个济南市气象台刚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啊，市区包括南山区、起步区全部街道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个别街道可能能见度小于200米。大家晚上出行，还是要，就是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呀，就是我们说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家里这娃，暑假作业做的怎么样了，进度如何？暑假最后一个周末你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谢新南说，他说在我跟娃儿的共同努力下，前天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暑假作业，周末吃点好的庆祝一下，给这个暑假好好收个尾，迎接新学年新学期的到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互动，暑假是结束了，但是咱们带你去旅行，咱们的活动还在继续啊。九月份我们继续带着大家出去玩，去新疆，去阿拉泰啊。九月份咱去新疆就属于错峰出行了，错峰出行，因为新疆的旅游啊，就基本上就是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人比较多，车比较多，自驾的包括这个带孩子出去玩的，因为暑假嘛，对吧，包括刚考完中考考完高考的都是那个时间去，到了九月份都开学了啊。而且呢，其实到了八月底新疆的天气就开始转冷，转冷之后呢，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咱回去吧，就回来了。但实际上呢，九月份去啊，秋景非常好，特别是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这个阿拉泰这个线路啊，到了九月份就是去看阿拉泰的秋天，因为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摄影大咖，他们组团去那拍照啊，去那拍照。那我们这次呢也是8天7晚的行程，去到喀纳斯，去到阿拉泰，一路上的禾木村也要去的啊，一路上还可以看到这个魔鬼城啊、五彩滩呀，这些走一走阿河公路，走一走 S21 沙漠公路，都是非常独特的体验。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九月份去新疆这个行程，那跟暑期相比，那不仅是秋色的风景更好看，而且价格还特别的合适，因为它已经是避过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了。这个时候车呀，这个酒店呢，包括其他的费用都下降了。所以说我们说九月份大家如果是跟着我们去新疆，同样是阿拉泰，同样是这个喀纳斯，能比夏天的时候省上个1/4甚至说1/3的这个旅费都是有可能的啊。当然具体的行程安排，具体的费用，大家就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的旅游客服人员。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旅游，回复新疆，都能收到我们新疆的行程的一个推送，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同时有我们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啊，没关系的，你这会儿我说一遍你怕记不下来，真的没关系，你到了目的地啊，只需要在平台上回复新疆，回复旅游，我们就把那个推送，我们这次行程的总的一个推送发到您的微信上，同时附带着还有我们的咨询报名的热线电话0531-8266-7557，到时候您再拨打咨询就 OK 了。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蔡依林，看我七十二变。虽然会七十二变，你也变不出暑假作业啊，这不是你想变就能变出来的，这个是需要耗费一定的精力、一定的时间才能做完的啊。今天，到周末了，而且是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们节目当中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家里娃这个作业完成进度如何？写完了吗？啊，这个周末，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你是怎么计划的？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闪耀说，总结下来就是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周末创造一个奇迹。这说的是你小时候吧，现在小孩这个作业可不是你赶工能赶出来的，它很复杂，它很多元，这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啊，还是得早做打算。你要是再抱着这个思想，很危险，很危险。晴天说，你就说巧不巧吧，他说中午刚搜了搜暑假最后一个周末去哪里玩，还是放松一下吧，毕竟新学年就要开始了。倒是也行啊，只要是作业做完了，准备工作做好了，也可以出去玩。但是明天天气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可能是阴天呀，还是怎么着，但是温度肯定是降下来了。哎，现在这个气温非常的舒服啊，出门别忘了带上你刚买的加布利尔 SPA 四件套啊，这个里边这些东西出门带上它就够了，有身体乳，有沐浴露，你看护手霜，朋友们，山茶花唇膜时刻给大家组了个四件套啊，出门可以带上。主要是考虑到马上也到秋天了啊，咱北方这秋天实际上刚开始你觉不着，往后慢慢的就会觉得有点干燥啊，有点干燥。所以说这个身体乳啊、沐浴露啊、护手霜这都能用上，包括山茶花这个唇膜。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我们给大家组成这样的一个礼盒，一套下来只要399。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对话框就是回复秒杀，就回复秒杀就能看到了。咱们不光是价格合适，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也就是说自用啊、送人呢、啊、都是可以的。香港直邮啊，入秋之后天气越来越干燥，这个就是这些产品啊，身体乳、什么沐浴露这些，它跟夏天还是要有所区别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我们就是专门为大家，这个度过这个秋季去准备的。家里用也行，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如果是周末出去玩啊，包括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出去玩都可以带上啊。微信公众号再次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搜索关注就会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四喜丸子的一首《秋风》。秋风起，蟹脚痒，到了秋天又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啊！这两天我们也是在线上给大家带来了苏霸王中秋有机蟹卡。其实每年的入秋时节，包括到中秋之前的这段时间呢，我们都会在线上给大家带来这个大闸蟹。有的时候啊，就最早的时候可能直接就给大家带来这个蟹子，就大家从现在下单，我们马上给大家发货。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每个人他需要吃蟹子的时间还不一样，有的喜欢晚一点吃，有的呢喜欢就是刚入秋的时候就吃，不一样啊。那干脆我们就直接上架这个蟹卡。蟹卡有个好处就是你趁着现在这个价格合适先下单，之后你什么时候想吃，哎，直接就去兑换就可以，对吧？等到那个你比方大闸蟹，就是这个阳澄湖这个大闸蟹，就是等着它开捕之后啊，一扫码填上地址，哎，直接冷链给您配送到家。每只蟹都带有官方的防伪蟹扣，都能扫码溯源，大家也不用担心。而且咱保证这个品质，对吧？个个都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而且呢，蟹卡还有个好处，就是它这个规格比较多。你看我们价格比较低的有这个168的，这个呢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一共8只，168包邮到家。往上走呢，就是比较受欢迎的、比较畅销的，这个规格是399，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10只啊，这样的一个规格啊，是性价比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啊。另外还有其他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选择，168到998嘛，有好多种规格。同时这个量，就是大家如果是需要自己也吃，还要想着节前送个人什么的啊，当个伴手礼什么的，那我们给大家还准备了套餐式的，就是2张3张甚至更多呢，咱们还可以买这个套餐。购买套餐的话，咱们除了这个蟹卡之外，还赠送红酒，包括这个茶叶礼盒，哎，你也不用再去配别的了，一块拎上之后就可以走亲访友了啊。那大家可以来平台上回复个秒杀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苏霸王中秋有机蟹卡。苏霸王呢，这个品牌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直营门店，那这样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对吧？还有直营门店就放心了。而且坚持阳澄湖水域养殖蟹子，主打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这种特征啊，而且呢售后特别给力，死蟹包赔，售后无忧，而且确保当天现捕现发，全程冷链运输，签收6小时内，如果是有死蟹，只需3步就可以完成理赔，方便安心。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就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不同规格、不同支数，从168到998，各种规格的都有。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直接下单就 OK 啊！大家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二三级公立医院延伸。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工信部介绍，6G 发展将是“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将加快6G 核心技术攻关，持续开展6G 技术试验、标准研制，促进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近日，青岛地铁2号线2期顺利通过项目工程验收，经专家组评审，全线车站及区间各项功能指标均满足设计规范和运营标准，正式进入为期3个月的不载客试运行阶段。白天被工作、社交塞得越满，深夜报复性熬夜的冲动就越强，这背后不是意志力薄弱，而是大脑在偷偷讨回属于自己掌控的时间。心理学发现，白天被安排得越满的人，晚上越容易故意晚睡。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来自苏瑞，跟着感觉走。孙尚龙在平台上就跟着感觉走了一把，他说周末呀，我准备去看个电影《奥德赛》，就是想看了，是不是？据说这片时间特别长，你可把时间准备好了，据说是3个小时啊。他说我平时看过这个比较长的，但是在电影院看3个小时的，我还是觉得有点难熬，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待3个小时，那就看这个剧情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实际上是问问朋友们，因为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是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问问大家这个家里娃这个作业完成度怎么样啊，进度如何？之后这个周末，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这两天其实怎么讲呢，因为温度降下来了，大家家里的空调我估计也都关上了，哎，平时经常通风，家里边这个味道肯定还比较清新一些。就是如果说夏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长期把这个门窗都关着开空调，你会觉得这个家里边那个装修的那个味儿啊好像又回来了，会有那么一点。包括说有的朋友出去玩好几天不回来，一周啊甚至说更长的时间门窗都是关着的，突然间回来之后一打开门，那个味儿就会比较重。实际上就是家里边装修也好，包括其他的家具啊家电啊，它的那些味儿，它真的不是说一年两年什么的就能散尽，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由于咱平时可能开窗通风比较勤，之后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就很淡，几乎是闻不到。但是一旦密闭的时间比较长，它又回来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线上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器，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这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啊！全空甲醛去除剂，大家可以去天猫啊、京东这些购物平台上，您就去搜索一下全空，全就是甲醛的全，空就是空气的空啊，去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得到。车里包括家里边这些各种各样的材料，软包硬包，反正它这些材料里边这种有味的这些气体，有毒的一些气体，它真的它的挥发它的散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夏天秋天包括初秋这个时间温度相对来说高一些，实际上这些有害气体在这种温度下会加速的释放，所以说这个时候真的要用上这个全空甲醛去除剂啊。它实际上采用的是主动分解技术，就是把这个甲醛啊分解成水还有二氧化碳，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变色，它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污染重的话，它其实这个变色的速度就会快一些，所以说你也可以根据它变色的这个速度时间来判定一下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情况啊。能做到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其实也不光是去除甲醛，还能去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等等一些有害气体和异味。它的这个除醛去味的技术也是获得了

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大家记得啊，是去天猫啊、京东啊这些网购平台，大家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找到产品，你可以去看一下。甲醛的醛，空气的空，我们一起给家人也是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

0: 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1: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0: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1: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0: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来自杨千嬅的一首微笑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男篮在世预赛第四窗口期的首场比赛当中啊，83-57大胜卡塔尔。赛后主教练郭士强并没有露出太多的微笑啊，而是给全队敲了警钟啊。虽然说球队赢球是值得开心的事儿，但是三天之后回到诸暨主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才是这个窗口期真正的硬仗啊，因为黎巴嫩的实力确实比卡塔尔强的不是一点两点啊。赛后中国男篮连夜就去到机场返回国内，今天下午是抵达杭州准备下一场对阵黎巴嫩的比赛。那下一场比赛是下周一的晚上7:30，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今天晚上有中超的比赛，25轮要开始了，19:35，一个半小时之后，泰山队客场对阵上海申花。上海海港呢也是打客场，它是对阵深圳新鹏程。明天青岛海牛迎来关键一役啊，对手是同样为保级而战的武汉三镇，那这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如果能拿下三镇，那青岛海牛会在积分榜上实现反超，那如果是输掉比赛，未来的保级形势就会愈加的艰难。今天晚上除了中超啊，还有中国女排亚锦赛1/4决赛，对手是越南女排，拿下对手就可以挺进四强了。今天凌晨26-27赛季欧冠联赛抽签结果出炉了，皇马会对阵国米和阿森纳，曼城呢是遭遇巴黎和巴萨，拜仁对阵阿森纳和马竞，利物浦碰上了国米和马竞，强强对话是比较多的。阿森纳的这个签儿啊，真的是最硬的。他这一组里边有皇马、有拜仁、有多特，还有那不勒斯啊。欧冠联赛马上就开始了，人家进度条逐渐的就开始加载了。但是咱们暑假的进度条都已经是加载到99%了，马上结束了啊。平安开学季也是给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去保驾护航，大家可以参与到平安开学季的活动。电话手表呀，迪士尼门票啊，智能学习机等等好礼天天抽，特别是这个学平险、学生意外保险、学生意外保障啊，是可以享受拼团优惠95%的一个活动。意外加上疾病加上重疾加上住院，全保障一站式搞定。全新升级补牙、狂犬疫苗，还有心理咨询等等稀缺权益，线上报案资料齐全，赔付最快1天就可以到账，理赔无忧。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回复好车主，关注之后对话框回复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平安守护，勇闯新学期。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什么？你说。
1: 来自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暑假呀就容易忘了时间，因为可能也没有这个上学呀上课的这个约束，有的时候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时间没有那么规律啊，但是呢这个周末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逐渐的要养成一个好的或者说更规矩的这种作息的一个时间，哎，去迎接下学期下学年的一个到来。刚子在平台上说马上开学了，这周末准备带闺女去体验一下地铁，闺女一直想坐坐地铁，从济阳坐到这个济南东站，那就是济南轨道交通的那个济阳线，这是严格意义上说呀，这条线都不算是地铁，算是现代有轨电车啊。你可以从济南东站再坐一段，坐一段三号线啊，到这个这个万象城啊，或者是到省博这边过来再玩玩，反正是来都来了，对吧？来都来了，还有美术馆，可以坐那个三号线，到这边来再玩一玩，把时间再留的充足一些。这是刚子周末的一个计划。那大家，在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什么样的一个安排，也可以持续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到了暑假的末期，即将要到九月份这个时间，不光是可以吃蟹子，这个秋月梨也上市了，是不是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个秒杀，看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秋月梨的一个礼盒，包括一个普通装的一个套餐。普通装是一箱58元，礼盒装一箱是65元，差个7块钱，主要就是差在包装上。里边的梨都是一样的，都是4.5斤装，5到6个果，每个果接近1斤了。哎，这个个头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秋月梨啊，它的果形比较圆润啊，不像是我们以前看那个梨，它不大规则，是吧？但是现在这个秋月梨它是，比较圆润的，而且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没有渣，汁水还特别的饱满。哎，你吃这个秋月梨一定要准备好纸巾什么的，你肯定要爆汁的，朋友们。甜度也足够。秋燥时节嘛，可以润喉润燥，大家可以生吃，也可以炖煮，冰糖雪梨都是可以的啊。买回去呢，可以就是现在温度也降下来了，您放到就是阴凉避光的地方也可以，而放冰箱也行。我个人觉得还是放冰箱更好一点，水果嘛，对吧？还是放冰箱更安全一些。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可以看到产品链接。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58块钱的普通装，65块钱的精美礼盒装，主要是看自己的一个需求。自己家里吃啊，您就买普通装就可以啊，它也有盒子，有那个分格，有隔断啊，不用担心啊。但如果说要当伴手礼送人呀什么的，当礼品，那就买这个精美礼盒装，虽然说多了几块钱，但是呢包装大气，送人好看，对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关注之后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秋月梨的链接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初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对于很多体质较弱的人来说，也是防病关键期。秋季养生主打的就是慢和缓，给身体充分的时间去适应季节的变化。很多朋友也想在这个时候给家人配置健康保障，但是家人很多，风险各不相同，规划起来很麻烦，产品眼花缭乱，不知道怎样给家人选择才是最优解。父母容易因年龄问题或自身基础病被拒保，好不容易给每个家人选完，结果一算保费直接破防。给全家人都买好保险，就选一无忧全家健康保，一张保单能保全家三代人，保障管够，服务管好，版本非常灵活，适配不同家庭结构，免体检，免健康告知，一键即可投保，医保报销完用它继续报，安心治疗不愁费用，特大重病需要异地转诊求医的，交通费用也能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银行发布公告，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正式官宣，2026年10月9日在浙江举行。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日至11日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中国队由王楚钦、孙颖莎领衔出战。由孙琳执导、惠英红、张佑浩领衔主演的电影《蜀道三》今天正式上映，潘斌龙、李健、黄子弘凡、兰西雅特别出演。一项针对100名25至35岁女性的为期12周运动干预研究显示，每周坚持3次、每次45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受试者，皮肤含水量提升23%，角质层代谢速度加快18%，面部暗沉区域减少30%，整体肤色均匀度提升27%。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河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和青岛2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河、鲁南地区32摄氏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26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0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看到平台上团员发的这个，我觉得呀，也就一首歌的时间，他这个暑假作业就可以完成了啊。团员说，这个手抄报昨天完成了，目前暑假的作业完成度96%啊，那不就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吗？当然这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他说感觉马儿跟我小时候一样，不会太拖延，但是呢也不会一次把作业都完成，总是适当的那么留一点。这咱们换句话说，这叫合理的分配时间，你明白吧？啊，只要能完成就行。我倒是觉得也没必要说非得啊，很多朋友这个让家里孩子这暑假还没过半呢，作业得先都完成，还是合理的分配啊。每天学一点啊，你这好几天不学，可能我觉得也不太好，心都收不回来了啊。还有呢，就是你完成的慢，也有可能是干嘛呢？缺一个好搭档。你看，我们本周就给朋友们，其实也不是给您，是给您家里的孩子找了一个学习的最佳拍档，就是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他呢能扫描翻译，能扫题解答，里边还有名师讲堂、小学、初中、高中四六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都能用啊。同时呢，他又能语音微聊，还有智能 AI 的语音助手等等等等，不用联网也能扫读，而且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啊。大人日常工作当中，你如果是需要翻译啊，需要咨询什么的，它其实也可以用。3.38寸的护眼大屏，而且呢还支持投屏到电视上。但这个其实3.38寸日常的使用是够了，但如果说你需要一个更大的屏幕，看着更省心，眼睛也会更舒服一些的话，那就可以直接投屏到电视上啊。那这款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是249一支，咱们现在开学季的团购价到时候只要178，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178，而且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之内质量有问题啊，只换不修啊，都不用说再去反过来修啊，再寄回去，不用，直接就换新的了啊，先抢先得。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只要关注了有对话框，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产品链接了。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儿寄乡愁。

0: 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1: 北京时间19: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她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休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十克。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

珍惜用水，珍爱资源。北京时间20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频道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天的尽头是海，
5: 天的尽头是海，
4: 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6: 人生风景，且歌且行。

0: don't care。
1: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2: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1: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2: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1: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2: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1: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2: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1: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2: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天

0: 点九，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东布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Come on！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入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22:00。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3: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4: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6: 烧烤吃太饱，
5: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7: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6: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8: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4: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9: 不熬夜了，睡觉。
10: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1: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0: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1: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0: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哎，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3: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5折哟。
2: 嗯嗯，赶紧下单。
4: 哎，你好女士，您的快递。
2: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5: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6: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哪一天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得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1: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0: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1: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0: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1: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2: 乘客你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任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10: 北京时间24:00。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1994年，李克勤发行了一张非常唯美和浪漫的专辑，叫做《希望》。这首歌曲《灰姑娘》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代表作之一。李克勤的演唱功力之高一直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此这张《希望》专辑，李克勤对音乐把控的大胆度明显升高，从创作到演唱的表现手法都可见成熟精进。不同于歌曲《红日的激昂》，李克勤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演唱呈现出纯美至极的音色变化和浪漫无比的华彩，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感染力。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李克勤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算了，回家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我刚看书，书不翻，桂花。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3: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3: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北京时间2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悦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岁月浅唱，绕指流年，爱听金曲啦，让情怀发声发声发声。
1: 1970年，披头士乐队宣布解散，单飞的约翰列侬抛弃了之前乐队歌曲的商业性、大众性和摇滚曲风，爱与和平的主题开始在他的歌曲中显现，最为著名的便是这首 Imagine， 也是他独唱生涯的最佳销售单曲。

这首歌没有激昂的语调，而像是一条平静又不乏昂扬之波的河流。约翰·列侬用民谣的创作风格叙述不同的人生故事。在50多年的传唱中，这首《Imagine》已经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成为了国际奥组委选定的保留曲目。爱听金曲捞，让情怀发声。约翰·列侬。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0: 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5:0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sanne,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7: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8: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9: 北京时间6:00。

0: 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要开学了，为了应对孩子们的学习，今天带来了一款辅导孩子学习的最佳拍档——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哪里不会扫哪里，让孩子爱上学习。支持扫描翻译、扫题解答、名师讲堂、语音微聊、智能 AI 语音助手等功能。
3: 中英韩日繁体离线翻译，不用联网也能扫读，不限书籍，标准美式、英式真人发音，孩子大人都能用。哪里不会扫哪里，十门功课扫描，轻松获取难题解析，教会孩子真正解题思路。
2: 中英即讲即翻译，精准而专业，方便又快捷。小初高全科名师课堂视频讲解，3.38英寸护眼大屏，知识投屏到 TV 设备，知识点反复巩固加强，把名师请回家。
3: 小学、初中、高中4、6级考研、雅思、托福、GRE 核心，通通都能用，而且还有智能 AI 语音助手，有问必答，学习好帮手，解答孩子的10万个为什么，一笔在手，学习通畅无忧。
2: 小霸王扫描翻译笔 B600 日常售价249元一支，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立享开学季团购价，到手只要178元，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原装保护套一个，一年内质量有问题只换不修，先抢先得，有了点读笔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学习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哎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

0: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但火种性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1: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修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八天，跟我们一同走进新疆阿勒泰，错峰出行价格更优惠。那里有比童话更纯净的村落，比梦境更绚烂的地貌，比星空更璀璨的人文，让每一眼都成为终生难忘的记忆。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1: 九月的喀纳斯是黄金赏秋季，色彩层次丰富，喀纳斯蒙古语里美丽而神秘的注解，藏在喀纳斯湖变幻的波光里，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油画。
0: 去禾木村赴一场浪漫之约，这个图瓦人聚居的村落是上帝打翻了调色盘，在这里时间会慢下来，让你读懂岁月静好的真正含义。
1: 走进天山天池，远处的博格达峰终年积雪倒映在湛蓝的湖面，像一块镶嵌在群山间的翡翠，还能换上哈萨克族的盛装，在冬不拉的旋律里与热情的牧民共舞，感受最纯粹的草原欢歌。
0: 海上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五彩滩的一河隔两岸，北岸是红橙黄紫相间的悬崖式雅丹彩丘，南岸鄂尔齐斯河谷林木逐步转金黄，鲜明的秋色对比。
1: 沿途的惊喜更藏在每一段路途当中，穿越 S21 沙漠公路，看车轮碾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曲线，沙丘在阳光下流动如金，行驶在阿河公路的盘山弯道上，窗外是绿浪翻滚的草原与云端雪山，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画面。
0: 让我们在新疆的辽阔里把日子过成最美的模样。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有没有觉得洗完澡皮肤开始容易干了，身上起皮，手粗糙，嘴唇也容易裂？
3: 太有体会了，涂完身体乳转头又忘了护手护唇，一样样的买又很麻烦。
2: 今天这个香奈儿的加伯利尔 SPA 四件套礼盒刚好解决你的烦恼，里面含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鹅蛋护手霜50毫升，还有山茶花唇膜时刻。沐浴露洗完自带高级香，身体乳改善秋燥干燥，还有网红鹅蛋护手霜、山茶花唇膜，从头到手嘴唇全套护理，在家就能体验香奈儿院线级香氛 SPA。
3: 哇，整套都是香奈儿的加伯利尔系列，香味高级有格调，这个送人应该也很不错吧？
2: 没错，原装精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不管是自留还是送礼，档次直接拉满，而且是香港之友，品质放心，关键是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灵优选的秋日美肤特惠，这么大一整套，到手只要399元，
3: 太合适了，我得趁着有活动多囤两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这个秋天皮肤就要滑滑嫩嫩。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0: 北京时间7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最近入秋干燥，喉咙总是干干痒痒的，很不舒服。哎，该准备些梨子润燥补水了。
1: 没错，但有的梨呢口感粗糙，汁水还少，就想找一款好吃的应季梨。
0: 那你一定要尝尝咱们山东的秋月梨，现在呢正是尝鲜季，果子个头大，果肉细腻脆嫩，咬一口汁水四溢，清甜爽口，直接生吃或者炖煮冰糖雪梨都很棒，不仅降燥润肺，还能够滋补养生，赶走秋燥，而且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那价格怎么样呢？我可听说啊，市面上正宗的秋月梨可不便宜呢。
0: 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尝鲜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4.5斤5到6枚秋月梨大果，普通装58块钱，全家日常吃，性价比高。精美礼盒装65块钱，包装大气，过节走亲访友送礼特别合适，新鲜采摘，产地直发，保证正宗。
1: 这个价位能买到个头这么大的正宗秋月梨，简直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给全家老少多囤几箱尝尝鲜。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时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4: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秋护肤啊，真的很头疼，皮肤干燥，再加上最近经常熬夜，眼周干纹、黑眼圈都特别显眼。
1: 我也是想买大牌的眼霜，专柜单买价格高，要是再搭配上洁面和水啊，就更贵了。
0: 那这套闪电优选上新的娇韵诗双萃四件套就很适合你，主力就是这支20毫升的双萃精华眼霜，黄金双管，焕亮淡眼纹，改善熬夜眼，搭配30毫升的黄泡洁面，还有2瓶50毫升的弹簧水，清洁补水，眼部抗老，全部安排。
1: 好是好，不过专柜单这一支双萃眼霜就要680元，这一套下来不会很贵吗？
0: 平时单买的确不便宜，现在闪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到手只要298元，还配套精美的礼盒礼袋。
1: 哇，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礼盒还这么好看，送给妈妈送给闺蜜也完全拿得出手。
0: 是的，自用抗老送礼都合适，记得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抓紧抢购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想减肥，早餐该怎么吃呢？
2: 想减肥的人应该减少总能量的摄入，但是不能减少食物种类和营养。早餐可以以液体食物为主，比如稀饭、豆浆等，首选营养密度高、饱腹感强的杂粮粥。固体食物要限量，可以吃鲜玉米、红薯代替部分主食。早餐尽量不吃油条、油饼等，以免摄入过多的脂肪。蔬菜适宜凉拌、白灼，而早餐的水果不要用果汁代替。最重要的是吃够蛋白质类食物，比如牛奶、鸡蛋、牛肉等等，而鸡蛋最好是水煮蛋。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哎，喂，妈。
3: 哎，儿子，
2: 给你和老爸呀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3: 好好，儿子，
2: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3: 哦，我是想说，
2: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3: 儿子，我跟你说啊，
2: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3: 好好，
2: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3: 哎，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1: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